0: 你这个发言的事。哎，就像你回来说的，我是一个开的这个high school for graduate family。
1: Great, do you need a car maintenance?